0: 一天我捐身份，我捐身份。我说我当年妈妈我在。那人家面试了么？我今天在外地也试了。
1: 耶。
0: 我试了，我证明是上课。哎，外地试了，我那往西服你呢？我没你呢，也得写。
1: 嗯。
0: 耶，哎，你没事，那我没不过。那我做那是生活主啊。那我看起来我 spirit 是什么感觉？那不我还进不跑？那可能别人要的。
2: 啊是。
0: And so we be around to I just said you're by the end
1: Oh, he my unit